0: 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1: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1: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你准备好了。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2: 记忆力不是天生的，单词记不住忘得快不是孩子天生记性差，只是没有掌握科学记忆方法。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11假期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火热招募中。
2: 8至18岁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痛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难题。
1: 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攻克单词难关，帮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预约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方法，让孩子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国生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啊，就将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件事儿，引爆舆论的男子因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遭女生威胁这件事儿啊，大家此前听过啊，现在呢彻底证伪了。根据公安机关通报呢，事实啊为该男子自导自演。编造引流，目前呢，就这男的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催捐门大反转，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1: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早上的8:09，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垫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

他们是在偷东西，偷的是你我的善意，偷的是这个社会好不容易攒起来的温暖。说了这么多，怎么办呢？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啊，其实有三步同时可以做。第一，平台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啊，你等谣言传遍全网的时候，你再封号再删帖，那叫亡羊补牢。咱们能不能在信息审核环节就前置呢？能不能用算法识别那些一眼假的剧本？现在啊，其实技术可以做得到，问题是平台有没有决心把辨明真假放在流量推荐的前面。第二，法律得让造谣者真疼。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哥们儿目前已经被刑事强制措施了，这是个好信号啊，编故事引流不是小打小闹，是扰乱公共秩序，该拘的拘，该罚的罚，让那些想走这条道的人算算账，看划不划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自己也得让真相再飞一会儿。这次崔娟门事件里啊，有一个细节其实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很新。好，刚才听你说了那个新闻啊，我也想说，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犹豫说这些视频是不是假的，因为

0: 长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周一早高峰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怎么样了？马上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也写进敬一丹的职业生涯。凭借沉稳大气、真诚有力的主持风格，她成为无数观众心中亲近的大姐。主持焦点访谈，她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够锐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锐的节目里坚持了很久。她觉得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她带来的是隐痛。是啊，尽管她的表达不疾言厉色，

0: 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段环线的红山桥到鸭子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流量大，另外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车多，请大家特别留意。马上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

0: 那么除了这个日韩这个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啊，更为关键的就周末这个中东局势又变化了啊，又有所恶化，所以原油价格啊大幅回升。你像北海布伦克原油已经逼近了，已经突破了108，逼近了110关口啊。黄金价格也是小幅回，也是出现回落，美元指数走高，这就是强化了市场对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可能会加息的这么情况。因为上周欧元区啊，这个加息了25个 BP 啊，所以这一周啊，美联储加息25个 BP 或许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只要没有靴子落地之前，风险偏好都不会提高。但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美股人家就风险偏好就反而回升了啊？我们亚洲市之后还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啊，都是发布的都是好像都是利好，但是市场身体又能那么的诚实啊，都是下跌，包尤其是这个金融股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还是我之前说的回落啊，要给谁啊，给出资方一个友好的这个定增的价格。如果你这个价格都太高，这个是我一直在上周节目当中说，对日韩股市的这个走势呢，对今天港股的走势影响，开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港股怎么说呢，真的走的还不如 A 股，我真说实在话，怎么上去又怎么下来的啊，这个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港股走这么弱啊，可能是不是融资啊，这个太多了，很多在 A 股上市的公司啊，这个增发的时候都跑到这个港股去发行啊 IPO 啊，那这个呢就是让港股呢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啊。另外呢，港股呢主要受这个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呢这个走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如果是回调的，港股基本都走的比较弱啊，所以在港股走弱的情况下 ，A 股今天如何表现？啊，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就有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就是今天的 A 股低开是肯定的，3800点整数关口，你就到3780附近去了，啊，那个幅度就有点大了，大概在50个点了，知道吧？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律，就是50、80和30，这个是在100个点之内，我们都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支撑。
1: 就是跌破3850，大家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0: 跌破3850呢，我们还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如果跌破3830，那我们就担忧，因为你那个有50个点，你这个跌破3850，它有20个点，对吧？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如果真的加息了，那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0: 美联储真的加息了，我们的操作反而靴子落地了，就我们就啊，这个我们的政策也就该释放就释放了，因为我们很多政策，因为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否关系到它是不是全球流动性的问题。那么如果它靴子落地的话，我们该放释放的政策，我们今年要保 4.5% 到 5% 的 GDP 增速要保，那么我们就可能在这个他们加息之后，我们的政策可能就要有一定的释放啊，所以反而对我们是个好事，我们反而没必要去过度的担忧，好吧。谢谢。对，
1: 好嘞，那咱们要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 A 股开盘以后啊各个方向的表现来分析，稍后再会。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
7: 对，
8: 而且您看这个细节。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两个食材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它纯天然就长成这样的。我来尝一下，有骨头没有
7: 啊？有的，
8: 有啊。
7: 啊，对，那个口感还是比较独特吧。
8: 我觉得这个肠一咬下去它会爆开，里面全部都是那个肉汁味，
7: 对，
8: 肉香味。
7: 对，
8: 这个肠一它不是那种很薄的，它是要用进去咬，咬了之后会炸开，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炸开。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与其让孩子漫无目的的在外面人挤人游玩，不如利用这个假期让他们来一个高效的蜕变。你看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在暑假的啊，很多同学能够5天4晚就通关981个单词，还有的啊，这个强者一口气拿下整本的英语教材的词汇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方法，高效专注，从这个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各方面全面的突破。国庆假期我们的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大家依然可以报名，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报名之后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提交信息，确认提交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一一联系，周末就可以来我们广电来参加。

0: 的故事参与到了涨了获利回就把它获利了结，没参与的就不要去参与了，因为这个概念的东西或者讲故事的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时啊，很只有科技才是一世，这是我的观点啊。像因为这
1: 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啊。这个节前仓位控制在什么水平比较好呢？
3: 我们如果从模型来看的话呢，仓位是控得很低的，几乎是没有。但是呢，如果说大家从投资的角度需要有一些持仓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在比较保守的一些板块啊，可以有一些持仓，仓位整体呢还是建议控制五成以下。
1: 嗯，五成以下啊。那么您给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大家可以在五成往上加呢？
3: 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油价有显著的缓和，就可以考虑进场了。
1: 嗯，这是罗老师给出大家非常简单明确的一个参考的情况啊，非常感谢罗鹏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把时间交回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目前盘面上有哪些变化呢？大家下午的操作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0: 目前来看呢，整个盘面上呢应该是应用科技啊还是表现的相对要强一些，你像华为概念啊，还有一些像硬核里面，就像这个 MLCC 这个啊，就是这个是电容器这方面的啊。然后呢，这个跌幅居前的还是农林牧渔啊，这个和国产航母啊这个主要是还在农业这块上面。谢谢。
1: 嗯，主要还是在农业方面。那么对于硬撑科技的朋友，这段时间那就只能硬扛。
0: 我建议啊，持股观望，因为这一周啊是超级交易周。
1: 嗯，
0: 我的观点是美联储加息了，靴子落地。我的观点不变，就靴子落地了，因为市场已经回撤，已经回撤了，来等待这个靴子。对吧？
1: 嗯，
0: 好，这是一个。如果美联储不加息，这就超预期。
1: 嗯，
0: 那不就是来行情了吗？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一周是超级交易周，所以我们就是以持股观望的态势来等待。谢谢。
1: 嗯，就不动，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他说：“这个老张，他说。”上周跌破3900，心里有点慌啊！我的仓位还有七八成呢，亏损已经超过15%了。他说这个下面还有多少空间啊？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认真听节目，我们刚刚已经有分析了啊。就
0: 是的，就是我的
1: 3850区的毛坯新房和旧改全改的朋友报名啊，平层别墅都可以。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英宗的舞台诞生了不少金曲。坦白门是三首歌曲融合的创意改编，分别来自忐忑、留白和西门少年。常石磊为莫文蔚量身打造，邀请了林若宁为原版忐忑填上充满哲思的粤语歌词，相较于原曲的
7: 就能够全部打包解决。目前主打上门代丢生活垃圾、包月代收快递的便民轻服务正在长沙悄然走红，家门口交接全程零接触，按月套餐付费的模式戳中了年轻上班族的生活刚需，也是为长沙懒人经济再添一条全新的细分赛道。2026至2031年中国跑腿经济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前景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由2021年的142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681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的分析师则预测，2026年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将会达到785亿元。 新闻最后再来关注的是9月12号2020

0: 六 MXGP 世界摩托车锦标赛越野锦标赛上海站启幕，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来到现场观战，他表示希望5到10年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世界冠军。
1: 明年是我们正式第一年参赛，现在第一步要让车参与到这个比赛中来，然后在比赛中发现我们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

点子或者好的建议需要来进行反馈，我们有四种方式来告诉大家。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哈，通过这四种方式来进行提交。第一种是登录湖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或者是省人社厅官网，在民意征集专栏线上来填报提交啊，这是我们的网上线上提交的方式。第二种呢，就是邮寄信函，地址是长沙市天心区银杏路6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办公楼221室。但是呢，我们在信封处一定要标注项目征集的字样啊，这样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意见建议呢，您可以发送至邮箱，邮箱号码是 dhzdmsbzz@163.com。再来重复一遍 dhzdmsbzz@163.com， 邮件标题要注明征集主题是什么。第四个呢，扫描民生时事马上通二维码，同样呢也可以快速的提交建议。

0: 接下来的时间9621820号键，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您好。
0: 嗯，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就是2025年9月15号我早在长沙市新世纪高级中学投诉。喂，
0: 好，您说。
1: 在长沙市新世纪中学投诉，就是实际在那里只投了30天书，因为在医院里检查，因为身体原因就一直没去投书了。
0: 嗯，
1: 没去投书了，办理休学呢，他们学校一直就拖着。
0: 嗯，
1: 拖着后来我们就跟着要的先退费，我们等啥如果身体好了再然后另外交费，他们就一直搞得不退，又说我没有及时办理休学。
0: 嗯。具体的情况，您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然后有没有在医院开具相关证明呢？
1: 对对对，在医院有那个诊断证明。
0: 嗯，诊断证明是怎么说的？
1: 他说抑郁状态。
0: 哦，所以就要求他休学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这个东西交到学校了吗？
1: 他们学校有一个主任，教务处的主任都拍了去了。
0: 嗯，教务处主任是谁？
1: 那个周主任吧。
0: 啊，周主任已经把这个情况了解了，而且呢，把这个医院开具的证明也拍过去了，对吧？
1: 对。
0: 啊，当时您是在第一时间就跟他沟通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孩子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入院进行治疗，第一时间你就是跟教务处的周主任进行沟通的，然后也说到了要求要进行休学，对吗？
1: 对，他们反正就一直都不急啊。
0: 嗯。是周主任说不急不急还是怎么的？
1: 周主任他们说，因为这个都是要通过他们班主任联系的，他们班主任说跟教务处联系，没信息我的，他说教务处说不急。
0: 您是跟班主任反映的这个问题，班主任说他们跟教务处也反映了，教务处说这个事情不急，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就导致您孩子一直没有办理保留学籍和休学，对吗？
1: 对，
0: 最近的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最早的一次又是什么时候？
1: 6月份我跑到他们学校去了，六月就是他们放暑假的前一天呢。
0: 嗯，六月到学校沟通了一次，这是最近的一次沟通。那么第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呢？
1: 第一次沟通也是，反正是没去投诉了嘛，跟
0: 几月份？你只要回答我几月份沟通的，第一次跟这个周主任沟通是什么时候？
1: 应该也是11月份还是11月份吧。
0: 11月份的时候就跟这个周主任沟通了，你也同样提出了保留学籍、办理休学，对不对？
1: 对。
0: 他给你的回答是什么呢？
1: 他们说就是不急啊，要我找他们，到时候办理休学啊，或者你要。退费的话就找他们的什么田主任吧，就是财务处的
0: 田主任。
1: 对
0: 啊，找财务处的田主任。你找了吗？
1: 找了财务处的，他就又他说要找学校啊。
0: 哎，你这个怎么又涉及到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
1: 不不符合办餐饮的条件，能不能够在这里装烟道？
2: 嗯，
1: 啊，这第一个，因为他这里装了烟道，没有办法过滤，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产生影响嘛。
2: 嗯、
1: 如果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条件的话，那按理说这里就不能办。
2: 嗯，
1: 那么如果他符合条件的话，现在这个情况对大家又产生了油烟乱排呀，影响他们的空气质量、生活环境啊，再有一个噪音又很大，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案和方式，把这个影响降到最小？
2: 嗯，
1: 好吗？
2: 好，好的，好的。
1: 啊，嗯、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咱们街道呢其实也是来过几次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明显的解决。
2: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居民反馈了多反映了多次，但是、
1: 嗯、
2: 街道是
3: 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目前的筒子楼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想改造却无从下手，怎么办呢？不用着急哈，咱们湖南呢最新就出台了政策，哪些房子能更新，怎么更新，有哪些政策支持呢？以下一起了解。
5: 先看更新范围，我省城市含县城建成区国有土地上的老房子满足下面条件之一：产权清晰，没有违建或违建已整改，经鉴定属于 C 级、D 级危房的；没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非成套住宅；年久失修、安全隐患大、功能不完善、配套不齐的其他老旧住房。具体范围怎么划，由各市州对照上述条件，结合本地实际确定。房子怎么更新？三种模式：第一，原拆原建，片区整体拆了重建；第二，改扩翻，保留主体，改格局，加厨卫，适度加建，屋面管线也能整体翻新；第三，整治提升，不动主体，加装电梯，完善配套，绿化提升，房子和周边环境一起改善。政策支持也不少，比如允许适当增加建筑面积，安置完原住户还有富余的，经全体产权人同意，可以建保障房、公共设施或者出售出租，把建设资金平衡回来。又比如整治提升项目不用办用地手续，免办规划许可。相邻几栋房子联合改造，个别标准达不到，专家论证后按不低于现状更新，土地剩余年限短，还能同步办续期。钱从哪儿来呢？产权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来

0: 河水的排污问题。
1: 嗯，
0: 其实还有这个复兴路，因为复兴路的话，它刚好是从上面是一个下坡路段，可能就是说吧，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管道的设计，可能它也是有问题，因为所有的雨水和那些生活污水，它无法，然后从我们刚好那里一个消防通道，就从那个地方你是有水已经把门口都淹没了嘛？
1: 嗯，对呀、
0: 啊，那图片是一路下来的雨水和粪，
1: 哦，
0: 一到暴雨，它那个水就直接就倒过，从那边它是走，因为它走水，它走不赢，它只有从那个地方转弯转，然后那个水会慢慢从那个门口，慢慢我们的住户的里去，然后再到达地下室。
1: 嗯，所以你们就说这个应该是设计方面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你们反映过了吗？
0: 哦，然后，
1: 当地职能部门应该知道这个事吧？如果说是经常发生的话，
0: 他们知道，因为我们说实在的话，也打12345这个市民热线已经打了有两三年了，我都是老常客了。我说我真的没办法，我有时候半夜我都打，我说我求求你们帮。要相关部门来帮助我们一下吧，我说我们真的受不了了，这一下大雨的话，咱就拿那个水袋去门口那里去守，那个水的话就会漫到家里面，然后就说白天的话呢，它那个水走得比较严的话，

0: 广电的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来到我们广电来上这个课，我觉得你体验了之后更有感触哈。别忘了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英语之后赶紧来提交报名信息，提交完之后老师就会一对一的来联系各位，来预约时间安排细节了，好不好？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0: 是有的。
1: 哦哦，那你们约的是半包还是全包？
0: 当时是约的是全包。
1: 全包，这个1万块钱的订签了什么单子没有啊？什么签收啊之类的呀？
0: 有啊，有这样的单子啊，有协议啊。
1: 单子上面和协议上面，这个1万块钱是哪个订？
0: 这个订，我当时我也涉及到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写的确定的订呢，还是写这个预订的订。当时我是要求写那个预订的订，但是后来在那个，给我的条子上面是确定的订，
1: 宝盖头的订。
0: 宝盖头的订，但是在协议里面好像就是一个言字旁的，这个订。
1: 哦，这样子的。
0: 对。
1: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给了你这一套方案。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说我要再来个方案，或者是我要换个设计师？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诉求啊？
0: 他们也讲过，如果这个设计师不满意的话，可以换设计师。但是我就感觉我对这个专，
1: 何律。
2: 相当于一个合同款嘛。但是在法律上面来说，就是，因为徐先生这边啊，就是他这就是刚公司这边也说了，帮你换个设计师，帮你另行进行设计，是不是？正好
0: 对。
2: 是您这边自己，就是说后面自己也没去找他们了，也就没有答应说换设计师。后面就没做了，您这边就
0: 对对，是因为
2: 自己找
0: 我
2: 了一
0: 对
2: 个。
0: 这个专项公司我没信心了，因为实在话，我怕后面如果继续要找他们的话，以后专项过程中也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其他事情。
1: 那我请教一下何律，按徐先生讲的这个事情来讲，说契约精神哈，咱们这1万块钱能全退吗？还是说一分钱都退不了呢？
2: 这个大概率可能退不了了。大概率应该退不了，因为首先是徐先生这边，因为公司这边也答应换设计师，帮他另行设计。徐先生这边自己找了其他装修公司进行装修。
1: 你放弃了那个权利
2: 对，而
1: 哦。
2: 且合同里面也约定了，如果不搞装修，那个钱是不退的，约定得很清楚。所以说，徐先生这边要退这个款，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
1: 意
0: 了
1: 见
0: 解
1: 给您
0: 了。
1: 参考一下，好不好？
0: 谢谢。
1: 好的，感谢徐先生。马上要乔迁新居了，这事情呢，您就到时候回味一下，就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拍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为您准备的惊喜。
3: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02分。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包茂高速集环段在凤凰枢纽附近啊，2101公里到210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这个施工呢会在今晚的8点钟左右施工完毕哈。这也是相关的提醒，如果您在路上呢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哎呀，美了美了。一年仅此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马上来了，我们要携手的是26年的本土老品牌美迪装饰，带来独家的装修福利啊，100平3室2厅1厨2卫，在美迪门店呢也要12万多，在交通频道啊，你看看啊。这一次的秋季家装节呢，直降2万，只要104800，这太便宜了哈！这是美迪装饰给湖南交通频道的专享价，全案设计，大牌基材、一线主材、金牌施工，通通配齐哈！不仅是品质好价， 而且呢福利也拉满了，因为我们还会再送定制衣柜，用的是原木芯的板材，防潮发霉，这些事情都是防的哈，环保耐用。而且呢我们还会送客餐厅的大砖，什么意思呢？这大砖是750×1500的哈。

0: 100个款式随便选，大气。另外呢，还会送全房升级的艺术漆，随便刷。这个就是全屋的颜值，送完之后呢，会提升好几个档次。
1: 再按照新建加既有道路改扩建两种方式同步推进。这其中 G60 沪昆高速金鱼石湘赣界至醴陵段扩容工程， G6022醴陵至娄底高速公路已经分别于2025年7月12号、2025年7月29号建成通车。G60沪昆高速娄底至洞口段扩容工程正在实施既有沪昆高速改扩建，施工图目前已经通过了专家评审。这次获批施工图的洞天高速项目，则是通过新建线路来实现通道的扩容。不同项目接续推进， G60 沪昆高速湖南段的扩容正在由局部突破向整体提质加快推进。那么等到 G60 沪昆高速湖南段扩容项目陆续建成之后，湖南东西向交通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路网的韧性将会进一步提升，与江西、贵州等周边省份以及长三角、成渝等区域的交通联系。
2: 再没签什么协议了。
0: 哎，那怎么办呀，何律？那怎么知道我这5天拿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关于工资这边的话，标准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有约定就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就按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来支付这个工资。如果是没有参照同岗位工资的话，那就以社平工资来进行支付。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律师或者是职务次人，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因为前段时间投诉到了这个湖仑区。

0: 带哪些东西去呢？
1: 您这边可能要带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那个企业公司信息，第二个您的身份证，第二个肯定要写仲裁申请书啊，还要准备证据材料，要准备两份。证据材料像您说的，就是您说的说有一个录音，是不是？那个录音的话，那个录音的人的身份是谁？一定要明确是公司的一些什么人，好吧？如果你确实你那个录音里面，你看看那个。

0: 我们晚一点也把这个攻略、发群里面，因为有一些是可能没有办法在有限的节目时间里传递给大家的，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群里面您看看文字再咀嚼一下好不好。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这里是新说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
5: 才来两三个月啊？
0: 才到这个公司两三个月？
5: 效果没交。
0: 社保没交，
5: 嗯，
0: 那您跟公司讲了没有？第一时间受伤，你说我这个情况可能是工伤了。
5: 讲了。
0: 嗯，公司怎么说？
5: 公司报了保险啊。
0: 嗯，报保险，他说的是报工伤保险吗？还是意外险？
5: 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0: 嗯，那你有没有查过自己有没有买工伤保险？
5: 我没查过。
0: 好，我们来请何律帮帮忙啊！就您帮过很多像我们谢先生这样的。嗯
6: 哦，谢先生，您这边的话是农民工是吧？
5: 是农民工啊。
6: 是农民工不？在工地的施工人员。
5: 是农民工啊。
6: 哦，是农民工，多大年纪啊？
5: 35岁啊。
6: 35岁是吧？是这样的啊，谢先生，首先你这边第一个就是您那个就是受伤的部位，你肯定还是要做一个加强的 CT 也好或怎么样，就是确定您的那个受伤是一定有骨折的为好，好吧？如果是构成骨折的话，您这边有可能就构成了工伤的话，十级伤残，好吧？到时候以后再去拍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个争议点在里面。
0: 哦，就早点把证据固定下来，以防是因为这一次事故造成了你的损伤，没有获得足额的赔付。他是在这样帮您考虑问题，谢先生。
6: 嗯，
0: 然后继续指导。
6: 第二个就是谢先生，您是在工地上受伤是吧？首先，您可以自己就是到人社局。或者自己下一个那个智慧人社的 APP 自己先查一下，就是您就是用单位有没有把你列入为工地保险的参保范围，好吧？如果是列入了，那您这边受伤的话，首先你要用单位帮您这边申报工伤，你也可以在那个 APP 里面查得到，就是智慧人社，就是湖南人社局的一个 APP。
0: 智慧这两个字比较容易哈，人社就是人民的人，社会的社，这两个字如果您不知道没关系，晚一些您在群里面问我们，我们告诉您。
6: 先查一下就是公司有没有进行备案，你受伤有没有进行备案，有没有为你申请工伤认定，
0: 这个很重要。
6: 因为在法律的规定，用单位必须的话就是在您受伤一个月之内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他不帮你申请，是不是不管买了有没有买白保险，您在一受伤之前一年之内也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好吧？
7: 下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8: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9: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2:34。
1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刚刚又有好多粉丝想要来加群呢，加我们香超的粉丝群。现在呢，你看到了最近的这个战况了没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2026香超联赛周五的时候呢，是株洲队主场对阵益阳队，在株洲体育中心举行，最终呢是2-2。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周六的时候呢，第六轮怀化主场对阵长沙，长沙呢是4-1获胜了。本周第七轮常规赛，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也会同步

0: 进行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个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咱们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呢，如果你是株洲的这个粉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株洲；如果你是常德的，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常德就可以了哈，很简单。也提醒大家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当然，如果你家里面呢是有老人，定居到上学这两个字选项很多啊，你看地点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就可以选马栏山校区，可以选河西分校区，课程呢可以选40多门啊，里面就有像舞蹈类啦、走秀类啦、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啊，可以去考虑一下，都是为了生活更快乐哈，这都是选项。正在陪伴你，
1: 我狮子大开口，然后就觉得确实有点冤，而且他们好像也去咨询了相关的律师，然后也想做那个伤残鉴定，大概就是10级。其实我就想有几个疑问，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责任划分的话，就是大概业主方是占几成，然后的话如果说是协商的话大概多少钱，我们这边的损失肯定是希望能够稍微稍微降低一点嘛，因为确实也是天上灰的横祸，因为安排本身他来做事也不是安排他出那个地方的，他是自己去出的。
0: 哦，这样子。我给蓝女士先点个赞，您条理非常的清晰啊！我问一下，您刚刚讲的这8万的医疗费是已经有人垫付？
1: 不是我这边出的，
0: 全部是你这边出。你作为房主，他人不是你请的，但是你已经垫付了。
1: 对，全部是我垫付的，而且他就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他就叫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而且他本身就已经离婚了的，他把那些前妻从来没联系过的都搞过来闹事，就在医院都围攻我们，围攻了4次，然后最后出院的那天在医院里也闹了半天，然后还报警。后面报警的话，因为我把假都修完了，照顾他们真的是照顾得非常好，然后是凭良心在做事，但是出了院以后我要上班，我的酒也修，假也修完了，然后他就跑到工地去闹，然后在工地的话他还就是说开了个铺在那里躺到工地上，就是我灰伤那个那种真的是就是
0: 好
1: 怎么说呢，这个过程真的有点很让人。
0: 好，后面这个都是一些情绪方面的了，他的怎么做我们先还是来看看这个事要怎么处理。我们问一个细节好不好，来女士，你刚刚讲这个人不是你找来的，是你当时请的一个做饭的阿姨请来的，是不是？
1: 不是阿姨，那个做饭的其实跟我也是表姊妹，因为她自己身体不太好，所以就我就要她做饭，负责做饭。然后呢这个伤的她是跟这个做饭的是朋友，就是朋友，而且因为做饭的这个人他经常就是包一点小工程，然后那个伤者他就是在这个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
0: 感
1: 谢
0: 谢
1: 谢，
0: 陈
1: 好，
0: 先生对
1: 好，
0: 我们节目的信任。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何丽，哎，好，
0: 谢谢你的支持。962182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啊，欢迎各位一起来提高法商哈，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等你。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何家智律师。
0: 感谢何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免费答疑，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新说法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

0: 服务正在长沙悄然走红，家门口交接全程零接触，按月套餐付费的模式，戳中了年轻上班族的生活刚需，也为长沙懒人经济再添一条全新的细分赛道。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长沙这类带丢垃圾带去，
1: 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2: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1: 是有啥大动作吗？
2: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1: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2: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1: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2: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1: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2: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0: 因为现在固态电池很多方面没有解决啊，比方说成本、一些技术、安全等等因素，还需要大量大量的实验数据。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实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我们的电话端好像刚刚在线等待的朋友已经断了啊。
6: 他拍照片没有，他没开裂了，就是只是确实有点有点那个老化了，
5: 橡胶件嘛，肯定会、
6: 对，
5: 橡胶件肯定都会，但是没有老化，他这是一个建议，并不是说强制要更换的。然后他给你报价是多少？
6: 没有，他还有一个，他跟我说有一个发动机的端盖他们那里也松动了嘛，然后他说端盖上面有这种油渍，他说要打胶密封吧，然后他说，水管和密封的价格加起来是，4000多。
5: 别去了，太贵了。你车辆使用起来有什么异常吗？有一些在低速过程当中行驶的时候有异响吗？有跳动吗？
6: 异响。
5: 有啊，是
6: 没有？
5: 没有。那不就得了，这东西呢它不是强制性的，然后但是这个价格呢本身也贵，我觉得吧您还是详详细细的检查，因为他说的这个概念很泛，你到底是哪里有油渍，哪里漏油，哪个部位？
6: 他说的是端盖的端盖旁边，应该是端盖旁边吧，
5: 就那个发动机盖吗？
6: 啊，
5: 是发动机的那个塑料盖吗？
6: 对，是的。
5: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5: 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一年仅此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来了。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独家的装修福利。好，我想说说这个关于装修的成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我了解的透透彻彻的。换成5-6年之前，一家装修公司它的利润率，给你做一套全套的装修，利润率是多少？至少是45%以上，一半都是空间。所以有很多朋友那些年啊，很多朋友又不愿意找装修公司，我找游击队不就完了，也有道理，成本节省了嘛，放在

0: 对。
1: 所以，i6、m6 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软的调教的方式，可能你坐上去感觉哎很舒服呀，但是时间长了的那个悬架，说实话啊，就是它能否久经考验，它能否在一些复杂路面当中胜任，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其他方面我都没意见，理想 i6 的内部空间，宽敞舒适，然后配置也高，m6 就不用说了，安全辅助驾驶呢也算是比较全面的，这个功能呢在市场当中都是有口碑的。而特斯拉 Model Y 呢，你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啊，因为它这个 FSD 要额外的加钱。那么咱们再换一种思路，把这三款车都 pass 掉，我给你推荐另外一款，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极氪的 7X。
0: 个其他是吧？
1: 对。三电技术肯定没问题，浩瀚架构的，只不过呢，这个电控做的一般般，电耗稍微高一点点。但真的开电车的，多少人会去在乎这个电耗呢？高就高一点呗，我反正充电比油车要划算太多了呀。
0: 是吧？
1: 是，它的安全辅助驾驶问题不大，只不过车机没那么智能，没那么好用而已。优缺点都告诉您了，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因为我觉得不是说谁好谁坏，根据你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更符合您的一个诉求吧。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家先生的话，他就偏向于比亚迪的，他就比较相信比亚迪了，就觉
1: 嗯。
0: 得有的品牌他就
1: 三电
0: 特
1: 技
0: 别
1: 术
0: 放心，
1: 绝
0: 感觉。
1: 对没问题，绝对绝对的没问题。但是比亚迪的底盘调教方面，还是08，它也是那种比较松散的、比较软的。
0: 哦，其实意思就是电池其实还有要这个三电，你的底盘调教也是很重要的，对
1: 当
0: 吧？
1: 然了，你有那么好的三电技术，你有那么好的性能，那你支撑在一个板车上面也不太合适吧？
0: 哦，平时没在关注这一点。
1: 所以您再去对比一下，重点去对比一下，是这样，我给您缩小一点范围吧，重点对比一下极氪 7X 和理想 i6 吧。
0: 哎，就这两款是吧？
1: 对，这不是说谁好谁坏，我没那意思，我没说谁的坏话啊，只是说针对你的
0: 对，
1: 需求
0: 我知道，就是综合来比较，跟我的
1: 嗯，
0: 诉求会
1: 对，
0: 比较贴合。
1: 对。
0: 就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下，我那个奥迪 A4L 是21年的车了，现
1: 啊。
0: 在如果要置换的话，卖的话能够卖多少钱？
1: 21年的哪个版本？您告诉我，
0: 20年底的。
1: 20年底上的牌是不21款对吧？
0: 是的，
1: 二
0: 新
1: 一
0: 的应该
1: 款
0: 是。
1: 那应该不是二一款，我记得只更新了一款，当时叫做"尽享人生版"，是那款吗？
0: 我也搞不
1: 那
0: 太
1: 就
0: 懂。
1: 不是。您是35还是40？
0: 40。
1: 40好，时尚动感还是时尚雅致？记得这个名字吗？
0: 不太记
1: 当
0: 得，
1: 时
0: 但是
1: 标价是多少？记得吗？
0: 其实我老公去算过，
1: 您
0: 好
1: 把
0: 像
1: 这个
0: 28万多还是多少钱？
1: 28万都是优惠之后是吧？
0: 对，之后的28万多应该是不含那个上牌的那个价。
1: 那么。

株洲由制造名城升级为北斗之城。2025年，株洲北斗时空信息产业规模达到229.6亿元，同比增长33.82%。聚焦上下游企业172家，在全国39个试点城市综合评估中稳居首位，规划北斗应用场景135个，已建成49个。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厅消息，关于开展技星三乡一人一技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通知已发布，明确针对全省的零基础。给我留言说，请问即将上市的大众 T6 怎么样？这是大众的新能源体系啊，全名叫做 ID，Aura T6。这一汽大众的跟上汽大众的它产品有一些区隔，就是只是说产品线不重复啊。现在预售价已经出来了，我不太记得预售价应该是13万多吧。这款车呢，因为我目前也没有试驾过，所以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够以一个很专业或者说很详细的角度来给您去说，只能简单的聊一聊我的观点啊。尺寸呢，包括它的一些空间方面，智能硬件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大众这几年啊也算是玩明白中国市场了。然后呢，

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的底盘调教。你别看它的悬架啊，悬架我记得好像是前麦弗逊和五连杆这样的悬架，其实也双叉臂都没有，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你要理解啊，预售价只有13万多。然后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悬架呢，我觉得那种德系的底盘调教还是有自己的韧性的，还是有自己的操控的保障的，这方面是它的优势。完了其他方面我对不起，我没法跟您说，因为这车太新了，我目前还没有试驾过。

0: 搜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家丽国庆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蛋豪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豪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6: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零号键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都是我们互动的方式。没有一点关系的，而是零配件体系。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

这几年啊，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的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和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那就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像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的课程。咱们抽空上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两个字，就能够来咨询详细的情况了。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
2: 今天呢又到星期一了，每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及时的来刷新楼市的周报。那跟

据科尔瑞的最新的数据，也就是今年长沙楼市第37周的周报显示，那上一周长沙楼市新房供应呢有一定的上涨啊，也就是新房供应的量啊有所增加，那成交端结构性改善支撑了价格的韧性，政策持续加码托底刚需，那好房子的建设呢也在不断的逐步的推进，尤其是在828之后啊，这个我们知道828的新政大家关注的非常多啊，那么828之后啊，我们市场上也迎来了首宗土地的供应，整体在政策加持下温和修复，结构性机会凸显，市场企稳动能持续的积蓄。好，那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啊，刚刚的这一段呢是这个概念性的总结，那我们看具体的数据，上一周的供应套数是393套啊，这个量不算多但是还行哈。其实呢按照常规的年份，也就是前些年我们行情比较常规的时候啊，一个星期的供应套数大几百上千是很正常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星期的供应啊，这个不到400套都算是还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近两年的摘地土拍的数量非常的少啊，所以呢这个转化到了销售端，转化到了产品端的供应啊，那自然也会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真正纯新首开的这个开盘数量啊真的是屈指可数。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成交套数，成交套数呢也是300多套，也还行啊，353套，那成交的均价是12694。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榜单，榜单当中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信达曙光映秀，成交节呢有几天的假期，我们认真的决策啊把它定下来，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入设计施工，然后包括还有买家具电器啊，而且呢我们知道春节前呢它往往啊尤其是货运方面啊，比方说有一些家具的货运呢啊，有一些施工的师傅啊，我们都要打提前量啊，所以你如果你想要在春节能够住到新家啊，能够在春节过个新年啊，第一次在新房子里面过个春节，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福利这一次的活动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这也是一年仅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那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独家的装修福利，100平的三房两厅一厨两卫，我们以这个为例，在美的的门店呢可能要12万多，在交通频道这一次我们秋季家装节是直降2万，只要104800，这也是美的装饰给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专享价，全案设计，大牌基材，一线主材，金牌施工，全部配齐，不仅品质好，而且价格很美丽，福利更是拉满，而且还会送定制衣柜，用的是原木芯的板材，防潮防霉，环保耐用，同时还送客餐厅750×1500的大砖，100个款式是随便选，还送全房升级的艺术漆随便刷，全屋的颜值瞬间也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这还没完啊，还有包括像中央集成下水的升级、防臭、这个好检修、排水快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福利范围和赠送范围。那这次呢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报名通道，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两个字之后您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然后点击进去，然后提交报名信息，报名主要是为了让您先了解一下产品和情况啊，并不说报了名我们就得交钱啊，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为了先了解一下，不要错过了好的福利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啊，前5位听众再送价值4800的慕斯床垫一张，并且湖南交通频道是全程品质监督，工期保障，施工保障，资金保障。需要提醒的是，仅限长沙市区的毛坯新房和旧房全改的朋友报名，平层别墅都可以，时间有限，名额也有限，记得赶快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先生，久等了啊，来，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是想评估一下房子。

0: 子。
1: 嗯，在哪个小区？
0: 就是长沙县这边的广电这边的紫禁城。
1: 嗯，几期？
0: 就是二期。
1: 二期啊，好，多大的面积？
0: 130.09。
1: 嗯，130个平方是几房呀？
0: 4房2厅。
1: 嗯，楼层是几楼？
0: 9楼。
1: 九楼啊，装修怎么样？
0: 就是普通的。
1: 普通装修啊。这个房子您自己有没有心理价位啊？
0: 就是不懂得什么行情了，现在。
1: 现在行情比较低。嗯。
0: 啊
1: ，紫禁城其实当时卖的时候也不贵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区呢，它一直有一个痛点，啊，就是它虽然你看直线距离离市区并不远，但是呢，它就很尴尬，不管是那个位置还是出入，它小区里面自己自有的生活氛围还是有啊，但是它跟周边的配套还有周边的这种路网啊，它这种结合起来，它一直以来它价格都比较的低啊，这么多年它都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紫禁城二期里面的很多的房子的报价都只有4000多块钱。
0: 什么价钱？
1: 4000多，5000块钱。
0: 哦。
1: 就比较低是不是？
0: No。
1: 嗯，你如果要挂牌的话可能也只能挂个4000多。
0: 4000、4500的样子。
1: 差不多。
0: 嗯，
1: 然后成交还要往下砍一砍。
0: 他砍这里会砍的什么样子嘞？
1: 我们这个小区的成交的均价的话，大概也就是在4000边边子上。
0: 4000左右子。
1: 对。
0: 等于是挂4500，然后有人的话真心的话就是4000左右子。这样子。
1: 比较不理想的，差一点的3800，好一点的4000、4100。
0: 那这个地方它主要是离学校也远，也没什么商圈什么的。
1: 对，它就是。很尴尬，你说小区里面嘛，它其实也就是个还是个正常的小区啊，然后它一期、二期、三期它也有这么大，但是它旁边就很尴尬，外围就确实没什么，然后路网也
0: 对对对，
1: 那个卡在那个地方也怪怪的。
0: No，
1: 好不？
0: 好的，
1: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当然，这个小区当时买的时候也便宜啊。买到后面稍微贵一点啊，买到前面是很便宜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装修的事儿啊。不过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下半年的装修福利节可能也就这一次啊，所以呢，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那如果要报名的话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然后收到链接之后呢，记得要点进去填写一下报名信息，然后我们才方便把更详细的一些情况告诉您啊，对接到您，然后可以发给您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啊，这一次的产品啊，到底福利有多么的拉满啊，包括产品合不合适，然后我们还可以选择有多少种风格，然后如何到门店去看，就是我们就要，其实这是一个了解产品、了解政策的一个窗口啊，所以记得一定要把报名信息填写完整啊。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宣传了啊，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装修的事儿。我们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稍后时间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0: 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
3: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近年推出一个中国卓越设计企业奖，我们是首届，全国也只有9家公司，我们就是一家，所以这个
4: 就拿奖拿到手软呗，
3: 对，而且都是非常顶级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所以就是说，它美的它其实一直是在设计这一块是非常
4: 重视的，
3: 而且大家有这个氛围，就是你给到我们装修房子，我们是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设计给你做对位，是一定是符合你的审美以及你的需求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
4: 设计实力非常强啊，
3: 然后另外来就是在交付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装修你不仅仅只能停留在画面上，不能仅仅才停留在了一个图片，一定是要把这个装修的效果落实到你的房子。

0: 外为例啊，你自己去美的门店，你哪怕就是找老板打折，可能也要12万多。这次呢，我们给出了一个918听众的专享的价格啊，那么这个专享的价格直降2万，只要104800。当然，这个是按照100平的这个3房2厅一厨两卫为例的啊。那大家的房子要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啊，有的呢可能会更划算啊，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详细的情况。那今天呢，报名前5位的朋友呢，还会加赠4800的慕斯床垫一张。我们的报名方式啊，也是唯一的渠道，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啊，现在赶紧啦，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美的装饰的品牌经理梁欣。梁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啊，咱们美的装饰非常的具有设计实力，并且呢施工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我觉得呢这个客户的反馈啊，多年以来的选择和坚持是最好的口碑
1: 啊，是，
0: 对吧？
1: 是，
0: 我知道美的装饰里面很多很多的老客户和回头客。
1: 哎，没错
0: 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老客户和回头客？
1: 因为首先就是你装饰公司，你的公司时间长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你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有客户选择，然后他做的不错，那他人生发展了，对不
0: 对，
1: 或者是他有子女了，那他有装修，
0: 他
1: 首先会考虑你的，因为你的品质做的还可以，对吧？他找一个陌生的公司，对吧？他不如就找美的装饰这些给我做的不错，现在发展也可以，那我是不是又回头再找你。
0: 我听说有一家人4套房子都是选美的。
1: 哎，这个客户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去他家拜访过，也是去年这个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他的这套房子是在金石雅苑，童姐肯定是知道，是一个老小区，但小区环境还不错，那这个房子呢，他是在美的做的第二套了，那他早在2004年，就是美的刚成立不久的时候，他的第一套房子就找了美的，然后他金石雅苑这套房子其实是找的美的做的第二套房子，然后我过去之后应该也有小10年的时间，他把房子保养的非常好，就给我们介绍，就是他家的柜子，就是他家孙子怎么扯都扯不坏，就是那个质量做的非常好，而且整个装修就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就可能就是本身
0: 你忘了吗？我们家有一个老房子，第一套房子也
1: 是
0: 美的做的，
1: 对，
0: 我们家的柜子现在都还好的
1: 啊，对，这童姐啊，她也是美的的老客户，
0: 对，20年的房子，
1: 我都有点忘记了，
0: 对吧？你下次可以采访我啊，
1: 是，也可以，对，所以一方面她自身保养的好，另外还确实就是做工还好，像童姐刚刚也讲到了，
0: 是的，工艺很扎实
1: 啊，
0: 没有坏过一片砖，柜子现在完好如初，
1: 对，我觉得。童姐这个是更有说服力，但我这个房子啊，就是我确实去他家里看过，真的保护的非常好，你看不
0: 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你看不出啊，这个房子已经装了10年，住了10年了嘛，
0: 然后他后来，然后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
1: 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看的这套房子是他的第二套房子嘛，然后他女儿的房子，又是美的装的，就是在另外一个小区，然后他跟我就是我去了之后，他还另外还有一个大平层，他说马上
0: 这是第四套了，
1: 对，就是在跟美的做接洽，在做设计了，就是马上又会装修了，所以就他们家就一个家族，就他自己，
0: 就是你们变成他家的私人定制
1: 了，对，都是找了美的装的，像这样的老客户还有很多，但是可能有一些老客户我没有接触到，
0: 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呢长久以来的口碑和扎扎实实的工艺啊品质，这也是留住客户我觉得最有效的办法。
1: 是啊，
0: 也是
1: 你发现就是一套房子住了个10年，然后还非常好，然后你又很喜欢，那种感觉就很温馨，你知道吗？就是它有居住的那个人情味在，但同时又很干净，
0: 而且它
1: 耐
0: 用，经得这个时间的考验，可以给你省很多很多的事儿啊！不然你今天这里要搞一下，那里要搞一下，很麻烦的啊！然后呢，除了我们有多个老客户选择美的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些朋友，
1: 对，像童姐就是啊，
0: 我不算了，
1: 忘记了，
0: 还有一些名人，互相名人也会选择美的是吧？
1: 是。就是比如说广电非常熟悉的魏哲浩啊，是美的客户，然后还有个非常大 大牌的一个带货的主播，
0: 嗯，
1: 我这里就不方便说他的名字。

0: 司啊是姓李的、
1: 嗯、
0: 他老家在岳阳啊、
1: 嗯、
0: 也是美的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不光是名人，但是我觉得他的艺术造诣也非常高、
1: 嗯、
0: 艺术家了、
1: 嗯、
0: 是李自健。
1: 然后、哦、李自健老师的房子也是在美的做的、
0: 哎、对，就是、哦、我们大家看的就是那个李自健美术馆、
1: 嗯、
0: 对，那是美术馆，他其实他还自己还有房子，而且还有一个个人的私人的一个艺术中心。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说服力了啊、嗯、为什么？因为艺术家他的艺术审美是很高的，
0: 哎，对、
1: 能够让他看得上的东西其实也比较难嘞。
0: 是，而且他给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他在房子装完之后。
1: 再次来问候一下来自于美的装饰的品牌经理梁鑫。梁总你好。
0: 大家好。
1: 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报名方式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您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记得一定要点击链接提交报名信息啊。然后呢，报名呢是给自己打开一个新的路径啊，就是你先要获取一个能够了解这个产品的渠道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决定啊，到底要不要看，要不要选择，要不要深入了解啊。我觉得首先呢你要给自己一个了解的这么一个方式啊，所以呢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那继续再跟这个梁总聊一聊啊，咱们这次呢刚才讲了是优惠力度非常大啊。
0: 对，没错，
1: 对，100平的三房两厅一厨两卫啊，我们最后算下来只要10万多一点点。
0: 哎，是，
1: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啊，为什么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这个具体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0: 哎，就是我们这款产品啊，首先它的配置啊拉的是非常高的，像全案的设计、大牌的基材、一线的主材，以及包括金牌施工，而且前面我们也说到，就是我们的设计实力以及我们的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是非常的一个扎实和系统化的，
1: 嗯，
0: 那么这些配置啊，大家都是可以享受到的。我们这一次推出的产品，这个房型是以100平米、32厅、一厨两卫为例，
1: 嗯，
0: 如果说相同的配置，你自己去市面上的话，将近是要20万的，就是在美的的门店，你随便去找谁，找老板也好，找什么店长经理也好，都是要12万多的。
1: 嗯，
0: 只有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啊，它是直降2万，只要104800。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价格非常
1: 相，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用宣传资源跟您资源整合了呗。
0: 哎，是，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0: 是，对，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做到防臭、好解修、排水快。
1: 嗯，
0: 就是也是从这些点上啊，全方位的给到大家一个独家福利，而且把品质又拉升到了一个档次。
1: 对，就是你装修的时候，你可能碰到的几个大的这个方向啊，大块上的我们其实都已经考虑到了，比方说你的柜体的板材啊，包括砖，然后还有墙面，然后还有这个集成下水，这些其实都已经帮你考虑到了。
0: 是
1: 啊，那么这些非常重要的大块啊，都已经用很好的东西并且很好的价格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这个活动就这几天，并且唯一的报名通道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你在别的地方你也找不到啊。那怎么报名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您回复了装修之后会弹出一个链接，记得点击链接填写报名信息啊。那本档前5位报名的朋友还会加赠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那报名到店呢，设计师还为您制作客餐厅的全景设计，咱们先看效果，我们再来沟通，再来定设计。
0: 是，
1: 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给我们的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咱们这次秋季家装节也是一年只有一次。

0: 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今天 A 股市场低开回升之后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超1%。截至 A 股收盘，沪深金三市全天成交额为1.64万亿元，较上周五缩量3440亿元，续创年内次低单日成交记录。据统计，今年 A 股成交额最低值为4月7号的16253亿元。板块方面，培育钻石板块强势领涨 ，PCB 概念反复活跃，奥宏电子回封二连板，医药板块集体上涨 ，CRO 概念方向领涨，万邦医药、晋安蛋白双双20厘米涨停 ，MLCC 概念活跃，双星新材
2: 科技类。成长类的啊，如果三季报能有一些预期的话，啊，我感觉会体现一些个股的这种，自身的这个弹性啊。但对于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吧。可能暂时来看不了太高的这种弹性啊。即使后面企稳，我感觉也是更多的这种小的分支啊，或者说一些局部热点呢，或者个股啊，以这种市场机会为主。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

0: 摊贩。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下一站，星城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8: 这一换季啊，大部分人呢都会感觉到皮肤特干啊，特别是脸部的肌肤干痒起皮就成了常见的问题。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期，修护补水非常关键。而普通保湿面霜只能暂时缓解表面干燥，想要从根源稳住肌肤状态，还得靠专业级的修护面霜。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专门针对肌肤屏障的脆弱、熬夜垮脸等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啊，厚厚的涂上一层，它就能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这脸那是又润又紧致。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先来说一个如履薄冰的。最近有新闻都说了，前不久呢，北京一场车祸算是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这男子骑车开视频会议，不慎撞了车了，手部流血受伤，交警医护人员全部都到场来处置，但是他始终不肯挂断那个会议，就忍着痛啊，在马路中间对接工作，核对数据，哪怕被抬上救护车了，依旧全程在线参会。网友讲话了，这是多钱的工作呀，这是在外人眼里面极致敬业，背后却是成年人最心酸的职场无奈。你说这车祸吧，本来呢是最无可辩驳的停工理由，可是他呢不敢下线，不敢再拿期的长短，而在于是否尊重了学生的选择权。假期终会落幕，但是被倾听被尊重的那种感受会长久的留在学生的心中。好的校园管理不是单方面的派发福利，而是先问一句大家是否认可呀。

0: 现在这开学季了嘛，对吧？一个月3000的生活费在大学里面够还是不够？说实话，3000块钱的生活费，看法还是不一样。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拿过这么多，反正就是，啊。有人觉得3000生活费绰绰有余，有人直呼不够花，是吧？其实生活呢，这个生活费呢，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对不对？你家里面，咱说你啥情况，你就给多少，对吗？包括你的消费习惯、消费预期，它也自然天差地别呀。那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蜜罐里面长出来的，那你咋整啊？你不能上大学你克着人家呀。对不对？很多争议啊，争论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单纯的比拼生活费的高低没有意义。真正的课题是学会量入为出，对不对啊？父母供给不是理所当然的无限钱包，就是即便是家境宽裕，那也要建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大学呢是成年人的第一课，对吧？不光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会规划开支，是不是？你甚至可以研究研究理财啊。当然你别整那些乱马七糟的就行啊。所以生活费多少那都是表象啊，懂得珍惜量力而行，这才是成长的必修之课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北海公园牌匾被啄木鸟给啄了个洞。微信平台坐着火车去旅行就说了，那里面肯定有虫了。完了，让啄木鸟给观察到了，呱呱呱，这也抠个洞吗？这是？你又明白了。是吧？你啄木鸟这个就是它这个啄这个洞啊，它有些时候也未必里面有虫，它可能啥呢？给自己整了个小仓库，是吧？就是吃人臣啊，就说了，笑死了，这啄木鸟怎么能这么敬业呢？不这么回事啊，可千万别这么分析理解，你要卷死谁？你要啊，那就是人家的生存本能。人家可不是在那打工呢。朱大侠忍者龟就说了，里面是藏了九阴真经吗？咋的哥们儿，走火入魔了？就算是九阴真经你敢练吗？小肥猫都说了，那里面估计有宝贝，那你过去瞅瞅去吧，有啥宝贝啊？啄木鸟啄那洞，要不然就是里面有虫，要不然就是他把食物往里面贮存。你还能有啥宝贝？你说那些东西对啄木鸟来说，那的确是宝贝。你说索硕就说了，那不行，你换个亚克力的吧。不是，人家是古迹呀！我天哪。人多少算个文物，你给人上个亚克力的板子。牛角包之神就说了啊，小时候都说他是异鸟，其实啊他根本

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独家装修福利，100平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在美的门店要12万多。这是美的装饰给湖南交通频道听众啊一个专属价，可不是这个价。因为什么呢？在这次秋季家装节，我们只降2万，只要104800，这才是交通频道听。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各位朋友，目前京港澳高速1776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再次请各位多多注意啊，是在京港澳高速1776公里往南方向，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避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管理好，支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配比例，推动沿业务链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禁止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且实践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消息，关于开展技兴三乡一人一技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通知目前已经发布，针对全省零基础爱好者、人工智能行业从业者、产业工人以及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开展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通知明确，将会构建兴趣入门加职场应用、考证提升多层次 AI 技能学习体系，3年内将持续上线不少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举办不少于1000场的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践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培训。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长沙大部分时段是以晴天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2到34度，其中15号到17号云系多变，有分散性的降水，气温会下降3到5度，需要关注少雨时段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风险。泸州站、泸州东站尽管呢只有1字之差，但是后者啊距离泸州市区呢大约有30公里。自渝昆高铁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站名。最近又有一名自称是来

0: 这也是一个新的玩法，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啊。
1: 国庆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两天如果有空的话呢，提前给车做个保养，
0: 嗯，
1: 去看一看，因为中秋就在下周，国庆是下下周，包括呢这周呢又要多上一天班，您可能呢去保养的时间就没那么充足。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开车出行呢最怕两件事儿。你看最近开始回温了，
1: 对，
0: 车载的这个空调要给力了，不能有那个出风口的异味了，
1: 嗯，
0: 不能发霉了，大家都要更换了。另外呢就是路面高温暴晒，如果你是走高速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爆胎的隐患，
1: 对，
0: 因为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均啊，这个该换的一定要及时更换。高温行车和驾乘的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尾液汽车时刻为您和爱车带来安全的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27，电话是89891234。
1: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在邵阳境内的 G60沪昆高速邵淮段一千。

0: 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去这个五星 国旗下面去看一看升旗仪式吗？想去天安门吗？嗯，想。我说想得美嘞。
1: 怎么去北京不好吗？
0: 哪有时间啊，你中秋国庆就大批的游客就会到现场去，而且又遇到国庆节了，
1: 特别是国庆当天啊，那个四五点就开始排长队了。
0: 我说你想一想喽，没事嘞，想吧，
1: 纯想。纯想。
0: 但是对于他这个六岁的小屁孩来说，可能现在去景区啊

0: 去哪个景区，不管看到哪个 NPC， 我老公拍照永远拍的是那么的素。
1: 那肯定的。
0: 别这样，
1: 你别说，这还是个千古难题。
0: 他只是不太懂得构图和审美。
1: 为啥呢？为啥就学不会呢？
0: 因为在他眼里，就是任何一个角度的你都是最美的。
1: 哦，是这样啊。
0: 只能这么来圆了。
1: 挺会给他们找理由和借口、啊。
0: 为了你们的家庭和美。
1: 马上中秋了，这个一到过年啊，聚会啊，可能永远都是举个手机给别人拍照。
0: 怎么个意思、啊？
1: 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说。哎呀，我们来拍一个，然后自己就站在角落里开始拍手机了，开始拍照了。嗯、永远没有人给我们拍照的人来拍。
0: 你拍照还拍少了你。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素颜，要么就笑得别扭。
0: 哦，对对对，
1: 你想给自己找一个好看的照片发个朋友圈，有点费劲。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中秋啊，大家不要光当家庭聚会的摄影师。
0: 怎么意思？
1: 让你自个儿当一回主角。我们国内有一个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在全国做巡拍。
0: 嗯，
1: 我之前在朋友圈就刷到过陕西的同事们，陕西台的同事们在宣传这个事儿。
0: 嗯，
1: 就中秋专属的档期终于是给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听友开放了。
0: 哦，
1: 这一支全国应该叫巡拍的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大概是六位数起。
0: 天哪！
1: 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左右。我们频道的主持人和同事们已经率先体验过了，
0: 嗯，
1: 拍出来真的还挺好看。这个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不是大家以前理解的那种照片，
0: 对，
1: 它没有假面感。
0: 我懂了，
1: 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年代照，
0: 对，就是拍出来是。努力都化成

0: 对阵长沙啊，上周六，这是长沙队客场4-1获胜。李月宁的状态非常火热，独中4元。上周日，也就是昨天，常德主场0-2不敌永州，永州客场全取3分。本周将会迎来的是第7轮的常规赛事。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会为您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所支持的那个市州的名称，哎，比方说长沙、永州，就可以进入到相应城市的球迷群，一起看香超、聊香超。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
4: 吃到撑，吃到想吐，
0: 吃的很
4: 就是好吃的非常的极致。
0: 对，
4: 然后我们再说，比方说晚上看星星，就是漫天的银河，就是很完整的挂在你的头顶，你感觉没有一颗星星被落下，就完整的很。
0: 这就是啥呢？就是你如果这辈子打算就去一次新疆，那就要这个时候去，按照王彤的说法，对吧？
5: 我还说一些价格啊、
0: 7580
5: 一架全含，朋友们。
0: 对啊，
5: 3个晚上都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面。也就是说白哈巴呢连住2晚，咱就不用退房，不用挪窝，然后和睦再住1晚，它就变成了你可以不要起早床，不要去赶景区的早餐，
0: 对，
5: 你就坐在你的窗台上面看露水，看阳光升起。

0: 想象当中更脏。
1: 哎呀，那
0: 卫生安全的隐患问题非常突出。
1: 好一点的酒店也脏吗？
0: 那不好说嘞。
1: 最近在广州市政府官网发布了一个最新化妆品的专项抽检结果，
0: 嗯，
1: 就直接揭开了酒店洗护用品的乱象。东城集团旗下大家耳熟能详的百曼集团，
0: 嗯，
1: 这个酒店还有城市便捷酒店，多款配套的洗发水被检出了严重不合格。
0: 天哪！
1: 就它很多酒店是有自己专属的洗发水，那个菌落啊总数超标足足100倍，
0: 可不可怕？
1: 城市便捷同款的洗发液超标58倍，这都是远超国家限定的安全限值了。就平时你看我们要洗个头发，又会接触到脸，接触到皮肤，
0: 对，
1: 细思极恐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特意去梳理一下全年的抽检数据，就发现今年已经有21批次的酒店洗护产品抽检不合格。
1: 哦，
0: 整个这个就是全国多地都踩过坑。最夸张的一款酒店的洗发露，它的菌落总数直接超标了1.5万倍。
1: 妈呀，
0: 这听起来就觉得特恐怖，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细菌超标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隐患就是防腐剂滥用。
0: 哎呦我的天啊，
1: 这个业内常说叫卡松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防腐剂它刺激性很强，按规定只能少量的添加在这一类的洗护产品当中，并且有严格的浓度限制。很多酒店啊，它的洗护用品啊，违规超标添加，长期使用就会让你的皮肤过敏瘙痒。

0: 还是相当贵啊。那我们觉得这个价格是合适的，1700-2000，可以可以，定定定
1: 哦，因为这种就定了呀。
0: 你会发现它的配套是跟得上的嘛。
1: 好，
0: 但是你入住之后，你但凡挤一点出来，如果你用过就是自己正规渠道买的，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1: 味儿就不对，
0: 味儿不对，起泡的效果也不同。
1: 哎呦，
0: 然后洗完头发以后那种状态就是黏腻感，
1: 哎呀，
0: 非常不舒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用过，我管你用什么牌什么品牌之类的，我自己从家带。
1: 那这个太明显了，那不就是欺骗吗？诈骗吗？
0: 就是梦想说的，可能是酒店自己来灌装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但是它确实是欧那个牌子的罐儿，就是把那个罐儿给你焊在墙上，一个洗发水，一个沐浴露，一个护发素。
1: 这么一说，给我提了个醒，我那个健身房啊，就有这个洗发水和沐浴露，
0: 免费提供的，对吧？
1: 对，你这么一说，它就有点像罐装的，因为那个瓶儿从来没换过。用完了里边又有了，用完里边又有，我估计就是罐装的。
0: 然后你下次再看一下阿姨呢，如果在那个就是那个按压口上给你拴个皮筋儿，就说明这个按压口已经使用了至少10年时间了。
1: 你挺有生活细节啊，哎呦天，
0: 很恐怖啊！
1: 哎呀，那以后我还是自备吧。你这一说挺吓人的，还
0: 其实不麻烦，就是你买几个那种小小的分瓶装、分瓶器，30毫升、50毫升自己灌一点，出门必备，这个很重要。
1: 嗯，大家也都照顾好自己啊！你看这些生活当中坑太多了，
0: 所以你买小样啥的，你就不用去店家买。或者说在某宝上面买，你进我们金芒果商城，所有的大牌基本上我们都给各位配小样了，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自己呢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你带着小样去，用完了直接扔。你像5毫升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用完了，盒我都不要了，很方便。
1: 对，
2: 活向前，
3: 发源于广西猫儿山的鄱宜江，是洞庭湖滋水的源头。
2: 它纵贯邵阳兴宁114.5公里，江面宽阔平缓，水质清澈见底，水波明净如镜，
3: 两岸丹霞峰林倒映碧水，串珠状小平原与赤壁丹霞交织，
2: 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奇峰异石在蓝天碧水间倒映如画。
3: 鄱宜江畔森林覆盖率达83%，空气清新，年平均气温16度，是洗肺养心的天然氧吧。
2: 邵阳兴宁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黄艳玲：
4: 乘一叶竹筏飘到鄱宜江上，两岸青山如画，江水清澈见底，微风拂面，时光变慢，这是兴宁独有的惬意。来兴宁做半日闲人。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有一位叫奔跑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说装修装修，好好来来来，我们马上给你这个把这个事情搞定啊，
1: 莫急了，
0: 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需求来了。
1: 来，湖南交通频道再一次跟老牌名企合作美的装饰，我们在2026年的秋季带来了秋季家装节。
0: 你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我代表听众来询问一下主持人，请问一下，秋季是不是最适合装修的季节嘞？
1: 是的。
0: 那秋高气爽啊，那个潮不潮了？这个时候
1: 不潮。
0: 那师傅，那你情绪会不会 emo 在我的工地里面
1: emo
0: 贴砖贴的砖不专业？不会因为他 emo 给我贴歪了吧？
1: 夏天温度这么高，他才 emo。秋高气爽的，他 emo 什么呢？
0: 真是这样的，就是秋天啊，你不管是板材还是涂料还是油漆，这些建材呢，其实是个更容易干燥的。在秋天动工装修，现在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业主的选择，
1: 并且中秋啊，就秋季啊，定装修，你春节能住新家，
0: 哎，真是
1: 这个节奏也非常合适。我们以100平3室2厅1厨2卫。

0: 哎，例子，市面上大家自己去做，随便去问，人工得5万吧，机材4-5万吧，主材4-5万吧，
1: 哎呦，
0: 定制5万-6万吧，将近20万，逃不掉
1: 啊。张，
0: 直接回复关键词装修，回复关键词装修就可以来报名了。
1: 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做过合作，就想问说我们家呢这个毛坯呀、啊，是不是比如说能不能用你们这个价格来进行重新的翻修
0: 啊？
1: 这次啊，我们跟大家呢做到的是在长沙市区的毛坯新房。旧改全改、
0: 哎、
1: 都可以直接来报名，
0: 那挺好，
1: 而且平层别墅都能参加。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是有限的，名额是有限的。不说了吗，前5位报名的朋友从45开始做这个起始点啊，
0: 18:45
1: 回复装修这两个字，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福利名额，记得是回复装修。

0: 如何拥抱平淡。
1: 对驾驶行为的惩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2: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就算堵车再严重，也请一定把应急车道留给最需要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2: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0: 你自己私底下在议论，
1: 明白，
0: 不确定的福利的变动就让很多人就心里面就开始打鼓。所以你看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我的福利待遇好不好，
1: 对，
0: 第二的话呢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更多人性化的一些关怀，
1: 我的公司还行不行，
0: 哎，
1: 啊，各方各面的。
0: 然后我们栾总还是很帅，我们栾总
1: 三套房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原版是传奇电子乐队宇飞门的经典作品《改变》，诞生于音乐蓬勃发展的千禧年代，是不少乐迷心中经典的记忆。在2026歌手的

0: 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长沙大部分地方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明天到17号云系多变，有分散阵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需要关注少雨时段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的风险。校服买不买，谁说了算，款式和采购怎么管，能否不再频繁的更换，质量和监督怎么抓，家长能否放心。近日教育部基础教

怎么运转。你也是啊，经营着一个三四五六七八人的公司，就是你们家，不仅有你和你孩子，你爱人，可能不止一个孩子，可能还有你的长辈们和你们住在一起，可能还有一些帮助你来做事的人，比如说月嫂啦，或者是之类的。和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都要去事无巨细的管，每件事情都经过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了，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喽，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多次来用的，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用哦。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来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这一换季啊，大部分人都会感觉皮肤干，特别是脸部肌肤很干、痒、起皮，这是常见问题啊。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期，修护补水是关键，而且呢，普通保湿面霜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干燥，想要从根源稳住肌肤状态，还

在美妆蛋小饮食啊都会给您准备好，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新年的免费拍。平时299只能拍个照，今年的中秋档照片有了，礼物有了，说不定连明年全家福都安排上了。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的紧张，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那这份给自己的特别礼物真的可以安排起来。我觉得为自己着想啊，除了要看一看在镜头下面真实又美丽的自己什么样子，也要把自己的家给打理好。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一年仅此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来喽！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独家装饰的福利。100平32厅1厨2卫，在美的门店啊要12万多，在交通频道在这次的秋季家装节上直降20000，只要104800，这就是美的装饰给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专享价。全案设计，大牌的基材，一线的主材，金牌的施工，通通给您配齐。

仅品质好，价格好，福利更是拉满。再送定制衣柜，用的呢是原木新板材，防潮防霉，环保耐用，还送客餐厅750×1500这样规格的大砖，100个款式随你选，还送全屋升级艺术漆随你刷，全屋颜值瞬间又提升好几个档次。这还没完，还要再送你中央集成下水升级，防臭好检修，排水特别快。唯一的报名通道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两个字，从现在开始，前五位听众再送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湖南交通频道全程品质监督，工期保障，施工保障，资金保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仅限长沙市区的毛坯新房、旧改、全改的朋友报名，平层别墅都可以。时间有限，报名有限，赶快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占福利名额吧。

0: 规定的三级驾校不少于20辆的最低要求。从2024年12月起，相关部门已经正式停止受理他的新学员注册，但问题是负责人仍然放任教练对外招生，而在收费之后不提供培训、不办注册也拒不退费，由此引发的学员投诉累计已经超过200起。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驾校在2025年就已经因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被行政处罚过。目前越漏执法大队已经对该驾校依法立案处罚，并责令停业整顿。最后也要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朋友正在选驾校，报名之前请通过正规的渠道查一查这家机构是否完成了经营备案，确认他能不能够正常办理学员的注册。凡是低价速成包括这类宣传都不要轻信。如果是已经遇到了驾培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28投诉举报，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自己交的钱和该学的课时一起打了水漂。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的

0: 驿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

学校财政承担的办学成本，你悄悄的转嫁给了每个学生，甚至是很多咱说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一点点的，这不是透支教育公平的底线吗？整件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啊，这玩意儿不上热搜，它不整改，对吧？哎，你不被曝光，它不退费呀。但是舆情一出，立刻啊，全额清退，校方兜底承担，你看看。所以说明什么？这笔收费从根源上它就不合规。

0: 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驻守在我们直播间的优秀的嘉宾，向他们来请教你遇见的这个问题，用法律的专业思维该怎么样来破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0: 欢迎王律。
2: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0: 我们来问候到黄女士。你好，
3: 什么问题了？哎，就是我弟在学校跟朋友打闹，然后把人家耳朵给弄破皮了。当时我们检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我们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第二次复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检查费用肯定是我们出了嘛，因为我们这边的问题。但是后来差不多半年吧，然后他们突然找我们说让我们赔一堆的费用，然后让我们给他几万块钱。但是当时检查都没有问题了呢，然后他们还一直检查，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啊，还有他妈妈没去上班这种费用都要我们出。那我们说我们这边肯定不乐意嘛，然后我们说不出，然后他们就要去学校闹。那这到底怎么出钱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听上去之前是一个很简单的类似于破皮那种伤损，对不对？
3: 嗯
0: 嗯，医药费当时出的应该也不多，对吧？
3: 嗯
0: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2: 嗯，听您的这个描述呢，应该这个伤情也不是挺严重啊。
0: 对，就破
2: 个皮嘛，就是简单的一点小伤。嗯，破皮这种事情，那我们顶多就是承担一下对方的医疗费用啊，包括一些后续的检查费。如果他当时需要人护理，可能就有一个护理费。营养费呢，可能就多多少少是要承担一些的。除了这些费用呢，其他的费用我们是可以拒绝的。
0: 比如说他刚刚讲的精神损失费。
2: 这个精神损失费就是在法律上叫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
2: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比较严重的这种伤情的情况下才会有的。比如说有伤残等级啊，比如说都构成伤残10级啊9级这种，它会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支持。但是像这样的破皮的一点小伤的话，除了这个前面讲的这些费用，一般是不支持这个精神抚慰金的。
0: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费用是不被支持的。所以他那种如果是说要这方面的费用，按您所说为准，是属于胡搅蛮缠，对吧？那如果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有没有什么话术您教一下黄女士？
2: 一般来说啊，如果对方他要跑到学校去闹，这个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漫天要价，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您这边可以跟学校沟通，然后也甚至可以选择报警。如果他已经到学校去严重扰乱这个学校的教学秩序，是吧？然后提出这个不合理的费用要求，这个我们都是可以拒绝的。我们可以选择报警，然后由学校由派出所来出面来进行协调。当然我们前期已经进行了这个赔付，也就不存在还要额外的去承担一些费用了。
0: 嗯，这个您心里得有底气就行，好不好？
3: 嗯
0: 嗯嗯，别怕，因为刚刚讲了哈，我们那个王律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是额外出现的费用，那他也要做些举证的，对不对？特别是精神损失费这一块。
2: 是的，如果他后续做检查认为啊跟前一次的这个受伤有关联，后续可能这个伤情加重了啊，或者说造成了别的这个损害，他要举证的，他要证明跟前面的这个受伤他是有关联性的。
0: 要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对吧，王律？
2: 对，
0: 96218转零号键里的董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这样的，我是一个游戏代打，然后我跟这个客户约定好，就是帮他完成就一个游戏目标，然后完成了之后，他给我结算这个我的工资，然后呢，我已经按要求打完了，也完成了这个游戏目标，但是我没有走平台交易，就是我是私下跟他交易的，然后对方直接把我的好友删了，跑路了。
0: 就是删掉了微信是吧？
4: 但是我保存了聊天记录、完工截图这些证据，想问一下，
2: 平台方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这种私下的交易就属于个人跟个人之间你们俩私下达成的一种协议，你再去找对方去要钱，可能连对方的真实身份你都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0: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律师行业里面帮别人来审合同或者是草拟什么样的文件，是不是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如果是远程的话，
2: 远程的话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一般律师事务所他肯定还是要经过律师事务所签合同，你是审核了对方的身份信息的，我们会要求客户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是公司的话，公司要就是我们要审核他的营业执照，这公司是不是真实存在， 我们都是审核过的，
0: 就是抢先一步让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概这个思路咱们可以参考一下。96218-0，如果你遇见了任何法律问题，别忘了也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正在

0: 陪伴你的是交通频道。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这里是新说法。
3: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贬义词，这种是不要去用的。
0: 我刚刚稍微带入了一下，如果这个店它是一个餐饮店，是一个餐厅的话，我就想说那难听啊，或者是说难吃，你还不让说了哈，对吧？有这种感觉。

0: 图步行骑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
2: 次执行的一个程序的裁定。还在执行当中吗？
3: 正式终结不影响执行的，可能是终结了，应该是终本吧。
2: 可能终本了是吧？那你有没有收到法院的那个终本裁定书呢？
3: 没有哎。
2: 没有啊。
3: 啊。
4: 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我们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蒋女士，你好。
6: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那个中国银行，之前就是买房的时候有一个20年贷28万的一个贷款合同，
5: 嗯，
6: 然后因为就是这个经济原因，在今年就是有逾期这个五期，然后呢，他们之前有工作人员跟我提标准来，
5: 或者
6: 是
5: 说，
6: 就是我跟律师费的协商，
5: 对，或者是说，其实我从谭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这个钱可以不掏吗？我可以直接就是让我们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吗？这个律师费咱可以不出吗？是不是？谭女士，
6: 对对对，
5: 来来来，请教一下王律，
2: 这个您还是在贷款合同里去看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那么一条，就是违约方要承担对方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损失。这个因为没看到您的合同，就是我猜测可能是有这一条，对方才会把律师费提到
6: 这
2: 个诉求里。
6: 对，有这一条。
2: 如果你走法院判决的话，法院大概率他也是会判决这个费用。现在既然是协商，
6: 对，
2: 您协商的话，您都可以提出您的这个方案来，然后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就说你们达成了协议，就对方的标的额就下降了嘛，就不是这个没到期的这个9万10万块钱了，可能就是按照你们协商的这个金额几千块钱，然后对应的这个律师费的比例。但这个律师费的比例呢，这个确实就不是说一定按规定就一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只能说你们还是处于一个友好协商的方案里的一个条款，是不是能够减少到比如说我就承担个1000。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式。

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成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好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0: 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0: 清风侠在路上，游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涨 18.5 倍。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说，
1: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0: 永盈上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说，
2: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未来我们认为科创50指数有望进一步去吸收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0: 那么除了科创50之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了10只样本，杰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了，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进行了调整，科创板的宽基指数形成了大中小盘的完整谱系，对于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表征啊，也是进一步增强了。再来说到的是最近呢，多家银行的采购平台上啊，一个新的名词频频出现 ，AI 智能体。近期呢，银行智能体招标大单密集涌现，项目金额从最高的近6500万啊，创年内单笔新高。从客服到风控，从审批到营销，数字员工正在批量的入职银行。那银行为什么愿意砸下真金白银？
3: 易学霸，
4: 眼皮只是打架了一秒钟，车辆已经忙驶了近百米。
3: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已然成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4: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